呀呀，不行给了骗你，哭那是干啥的？哭那是干啥的？电话告诉你，大半大大大家干样啥的？大家干样啥的？阿小弟弟跟着我的那哥们比人大的，哥们比人大的。阿弟姐嘞，么子不能嘞？阿弟姐嘞，么子？